大家好，我是 Nicole 龚紫薇，为大家介绍我的新歌《两个人的冰淇淋》。《两个人的冰淇淋》找来了全新制作团队，曾为李圣杰创作《祝你幸福》的 Rom 和龙老师，王玉娟老师负责词曲创作，再搭配蔡明仁老师歌曲制作。《两个人的冰淇淋》以轻快温暖的旋律，搭配细腻真诚的歌词，描绘两个人从相遇、相识到慢慢靠近的过程。歌曲没有刻意渲染爱情的轰烈，而是用最自然的方式记录恋爱最单纯、最真实的模样。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新歌，我是 Nicole 龚紫薇。

0: 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咦，怎么又买蛋糕给我吃？有什么喜事吗？
3: 谢谢你的。
2: 谢我什么？
3: 上周末的义卖会，谢谢你的支持，跟我买了那么多本代金券。到了义卖会吃吃买买，还在那里多买了几本，哼，谢谢你。
2: 向你学习嘛，乐善好施。主要是看到原来有好几个机构一起办义卖会，如果不多支持一些，那么之后善款要分给几个机构，每个机构可以拿到的并不多。
3: 这个义卖会除了是为了筹款，也是向大众宣导的机会。
2: 确实，让大家更了解特殊儿童和他们的教育需求，同时也让大家知道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提供援助和支持。
3: 这几个机构中有两个是刚成立的，就连活动中心也才设立没多久，单单是中心的基本装修、家具添置就已经花了不少钱，每个月还有租金、水电费等得付。纵然有许多想法想给孩子们更好的教育和培训，奈何财匮力拙，暂时还不能投入更多资金去办那么多事。
2: 成语财匮力处，指钱财缺乏，力量不足。匮就是匮乏，处则是短缺的意思。处左边是绞丝旁，右边是出去的出。
3: 原来那个字读作处，我还以为是拙或是错。财匮力处，财匮就是钱财匮乏、缺乏，力处就是力量短缺不足。
2: 有很多事想做，但是财匮力处，只好挑力所能及又是当务之急的先做。有了好的开始，陆续就可以再开展其他工作了。
3: 正是，有了从义卖会筹得的善款后，现在至少可以先展开一两项工作，等做出成绩了，大众更加认识并认可了，那么可能就有人长期资助他们了。
2: 就像你携一家大小周末去当志工，这也是长期的支援呢。
3: 我的财力也有限，但是我有一家大小的力量，帮忙打扫或是带些活动的能力还是有的，而且参与的越多可以了解更多。对了，其中有一个机构准备开办电脑课程，让特殊孩子学习网页设计。
2: 这很好啊。
3: 他们在筹款买电脑，你知道啦，电脑课教室里不可能只有一台电脑，他们财匮力处，你
2: 哦，这蛋糕还真是一个不错的引子，让你引入正题。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4: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5: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ay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4: 我是到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收来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5: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4: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5: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4: SPay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6: 我扮 Gangnam Style
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7: Wow, fantastic baby.

0: 5:20 Red FM 한聊风音乐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1: River Palace Cantonese Restaurant 诚意线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低至10令吉93起。 地点就在 Riverside Majesty Hotel Butuin， 座位有限，欢迎致电 082-532-222， 预定您的美味时光。
2: 하노, football ですか?
3: 没错，足球嘎嘎。

0: 踢错球了。
1: 刚听过这首歌曲是阿牛的《一脚定江山》。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我是阿家素家。如果现在你走出冷气房，第一句话肯定是：哇呀，这么热！放心，你不是唯一一个这么说。那最近这几天天气相当的炎热，加上烟霾，整个人的耐性有时候好像也跟着会蒸发哦。所以呢，在这时候送你一句话：天气越热，我们的脾气越要凉。尤其是做服务业的朋友啊，开车的朋友，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今天多给别人一点耐心，也多给自己一点的空间。有时候对方不是故意态度不好，可能是他也很热，可能他也很累，可能他昨天也没有睡好。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今天几度，也控制不了烟霾什么时候会散，但是我们可以控制不要把自己的坏天气吓到别人的世界里。好，那继续带你来听歌。你选来的这一首歌曲啊，是一首合唱歌曲，歌名叫做《孔夫子谢谢你》。

0: 如果你发现附近有人遭到家暴，或者有儿童受到虐待等等的事件，那么可以通过关爱热线来做出举报。妇女家庭以及社会发展部秘书长纳都马兹雅呢，就强调家庭暴力是社区组织目录需要认真看待的问题，任何知道虐待或家暴案件的社区成员可以向社会福利办事处、警察局、邻近的医院，或是通过关爱热线15999或 WhatsApp 至019-261-5999举报。他是在事务主持沙拉越社区组织目录推展礼以及2024年妇女家庭以及社会发展部爱心车队活动上致辞时说，社区组织目录主席以及成员是最接近社区的人，是有关当局特别是妇女家庭以及社会发展部在处理社区面临虐待、忽视以及暴力问题时的耳目。今日随着妇女家庭以及社会发展部沙拉越社区组织目录推展之后呢，社区组织目录的负责人在协助社区中需要援助的目标群体时，将用它来作为参考文件。他也透露，社区组织目录将扩展至马来西亚所有地区和州属，以便更容易获取相关信息，更快速地采取行动来帮助有需要的社区。
1: 是的，说到家暴呢，在今天报章我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数据，沙拉越今年首六个月共有298宗家庭暴力案件，而2025年全年才552宗，这意味着沙拉越家庭暴力的案件有所增加。不过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拿督斯里南希苏克利就认为，家庭暴力投报增加需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待，那第一就是实际案件增加，或者是公众警觉提高，以及受害者更有勇气站出来求助。所以有时候当案件数量增加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案件正在上升，但是这也可能是因为公众警觉提高了，以及有更多受害者有勇气站出来报案。这其实是主观的，因为投报增加也可能是社区给予支持，进而鼓励受害者挺身而出。其实没错，家庭暴力已经不能再被视为私人家庭事务，部分受害者至今仍因为恐惧、羞耻或者是不了解可获得援助而选择沉默。所以我们就应该要建立一个不仅知道应该要怎么做，那么当目睹或得知家庭暴力事件的时候，也有勇气采取行动的一个社会。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来到早上8:35，欢迎收听今天的保健专讯。最近这几天空气中又出现了烟霾，所以你在早上一出门就会发现天空是灰蒙蒙的，远处的景物也不像平时那么的清楚，所以这时候可别只是觉得天气不好而已，因为烟霾中的细小悬浮微粒可能会刺激我们的眼睛、鼻子和呼吸道，所以日常的防护是显得非常的重要。首先，大家可以养成查看空气污染指数的习惯。如果空气品质不理想，尤其是老人家、小朋友、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更应该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如果没有必要，烟霾严重的时候就尽量待在室内，并把门窗关好。如果家中有空气清净机，也可以适当的使用。那么如果一定要出门呢，我还是建议大家戴上能够较好过滤细小颗粒的口罩，例如 N95 或同等级的口罩，而且一定要正确的佩戴，让口罩尽量贴合脸部。外出回家之后也可以洗脸、洗手，换掉外出的衣物，减少把附在身上的污染物带进生活空间。另外，烟霾期间记得要多喝水，保持身体有足够的水分。如果眼睛感到干涩或不舒服，尽量不要一直用手揉眼睛。还有啊，平时喜欢晨跑、骑脚踏车或在户外运动的朋友也要特别的注意，当空气品质不佳的时候，就先把运动移到室内，因为运动时呼吸会加快加深，反而可能吸入更多污染的空气。少运动一两天没有关系，保护好肺部是更加的重要。最后呢，也要提醒你，如果在烟霾期间出现持续的咳嗽、呼吸困难、胸口不舒服、喘得厉害，或者原本的哮喘症状呢就明显的加重，就不要硬撑，应该尽快的寻求医疗协助。烟霾或许不是我们一个人能够控制的，但是我们可以做好自己的防护，也别忘了多关心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所以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烟霾天气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防护，多喝水，也随时留意空气品质。祝大家平安健康，我们在下一个小时的节目快乐生活馆空中再见。

0: 到底啥情况了？
1: 骗子无所不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要避免受骗，民众就要与时并进，提高防诈意识，才能识破骗局。网购的时候应该保持警惕，不要在交易过程中随意点击对方发来的链接，不要见到用户名密码输入就输入，自己收到的各类验证码都是信息和资金的最后一条安全防线，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接到所谓订单异常的电话，应挂掉电话，直接与网店卖家联系，或直接致电网购平台的官方客服电话咨询。软 FM 和你一起联手打

听过刘宇宁的《那朵花》这首歌曲之后，也就正式带你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快乐生活馆》。昨天是礼拜天，很多人还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在古晋已经有一群人在跑了，而且不是跑去买早餐，是在跑马拉松。昨天8月9号举行的这个马拉松有42公里全马、21公里半马、10公里还有5公里，其中真正的全程马拉松标准距离不是简单的42公里，是 42.195 公里。所以在今天的快乐生活馆，我不只是想跟你聊谁跑第一、谁拿奖牌，我更想问的是，一个人为什么愿意花几个月的准备，只为了让自己辛苦这几个小时呢？那跑步到底有什么魅力？如果你昨天跑完，今天全身酸痛，你下一场还会不会报名参加？如果你从来没有跑过，你是不是也可以从五公里开始？所以在今天的九点到十点钟的快乐生活馆，我们就来聊跑。

我们平时很喜欢讲，今天工作做到像跑马拉松，或者是照顾孩子根本就是一场马拉松，但是正式的全程马拉松是 42.195 公里，半程马拉松则大约 21.1 公里，而5公里10公里虽然常常跟马拉松赛事一起举办，但是严格来讲呢，他们是不同距离的路跑项目，所以第一次想加入跑步活动的人真的不用一开始就挑战42公里。会跑的人不是从42公里开始的，很多人可能就是第一天走2公里，后来跑3公里，有一天完成5公里，然后再慢慢的挑战10公里，又突然某一天，开始想要不要来个21公里，那这就是跑步很迷人的地方，你的对手慢慢不再是旁边的人，而是昨天的自己。

0: 近走在路上，感觉空气怪怪的，你有发现吗？
1: 有有有，我昨天跑步都觉得喉咙干干的，今天一查才知道，原来烟霾来了。
0: 是呀，新闻不是也有提醒吗？最近空气品质下滑，尤其是早晚的时候，感觉整个城市都蒙上一层灰似的。
1: 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了，出门记得戴口罩，特别是老人家、小孩，呼吸道比较敏感的，更要小心。
0: 还有要多喝水，减少户外活动，能在室内就尽量在室内，别硬撑。
1: 对呀，天气炎热，空气又不好，我们更要好好照顾自己，也照顾身边的人。
2: Red FM 温馨提醒您，外出戴口罩，室内多喝水，别让烟霾偷走你的健康。

欢迎回来，你在收听的是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快乐生活馆。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我是阿佳，素佳。是的，昨天完成比赛的朋友，今天我要提醒你，不要因为脑袋还很兴奋就觉得昨天 42K 今天恢复跑 10K 啊，这个身体就会回答你，你不要乱来哦。长距离比赛之后身体是需要恢复的，今天最重要不是证明自己还能跑，而是要休息、补充水分、正常吃饭、睡眠以及观察身体的状况。尤其如果今天有出现不寻常或持续的胸痛、呼吸困难，或者是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那非常严重的疼痛啊，或者其他的明显异常，就不要硬撑，应该寻求医疗评估。跑者很容易有一种性格哈，可以啦，我可以的啦，顶多一下吧，没有问题。但是我还是要送跑友一句话，真正成熟的跑者不只知道什么时候要撑，也要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

不晓得有没有朋友看到昨天有人跑马拉松拿奖牌，然后今天就心痒痒的，就跟自己说下一场也要报名参加 42K 马拉松。等一下，你要先问自己，你现在一个星期跑几次，最长的距离跑过多少，然后你的身体有没有旧伤，你的睡眠，你的工作时间，训练时间允不允许，还有马拉松最怕的就是报名只需要三分钟，准备却需要好几个月呢，所以不要用三分钟的热血去代替几个月应该做的功课。第一次跑步的人可以徒走跑交替五公里十公里慢慢建立起来，也没有人规定你今年一定要毕业成为全马跑者。

很快的时间来到早上9:39，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走出广播室，所以我不知道说在外的天气是特别的炎热，还是处在一个怎么样一个状态。那没错，我们沙拉越呢正面对烟霾，部分地区的空气品质也曾经进入不健康的水平，所以平时有晨跑夜跑习惯的朋友，不要只看今天有没有下雨，现在出门跑之前要多看一下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当空气品质不理想，尤其是达到不健康水平的时候，就应该减少或避免不必要的户外剧烈运动。老人家、小孩子，还有本身有心肺或呼吸系统问题的人，更应该谨慎哦。

0: 大儿子，那是烟霾，对身体有害的。
1: 哦，知道了，爸爸。老师说，很多烟要戴口罩，要多喝水，尽量少出门，记得出门要戴口罩哦。
2: Red FM

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也到了尾声。在快乐生活馆这个小时节目呢，我们聊了马拉松。最后呢，我也想把马拉松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双跑鞋和一面的奖牌，而是一个很简单的提醒。42.195 公里不可能靠第一公里的热血跑完，真正让你抵达终点的是后面那些没有人替你鼓掌的公里。人生也是如此，很多事情不是看你开始的时候有多兴奋，而是半年之后、一年之后，当这掌声没有了，新鲜感没有了，你还愿不愿意继续？所以今天是星期一，如果你也正在跑人生的第一场的马拉松，祝福你今天工作顺利。我们的工作很累，生意不好做，正在存钱的，或正在学习的，又或者正在照顾家庭的，又或者正在完成一件很久都没有看到结果的事情，我把跑者最熟悉的一句精神送给你：不要急着跑赢别人，你先按照自己的呼吸，守住自己的节奏。累了可以慢，需要的时候可以走，但只要方向选对了，就不要因为别人比你快而否定自己已经走过的路。就像昨天古晋有人跑完 42.195 公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有自己的路要跑，所以在这祝福昨天所有完赛的朋友好好恢复，也祝福今天正在上班、上学、开店或在孩子照顾家庭的每一位朋友，先找到自己的配速，然后就可以平平安安的把今天这一程跑好。我是阿佳，素佳会在接下来两天的下午班继续和你在空中见面。 Bye。

0: 为什么孩子到了青春期，沟通就变成了争吵了呢？
1: 别担心，青春期不是问题，而是孩子成长的关键阶段。专为家长打造的读懂青春期的孩子与沟通之道亲子讲座，带您重新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本次讲座特邀拥有31年心理辅导与亲职教育经验的林明生硕士亲自主讲，带您认识 Alphas 世界孩子的思维模式，掌握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使用技巧与沟通心法。活动时间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下午2:30至4:15，地点就在三圣稳教中心3楼，入场免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温馨的提醒，本次的讲座会只限家长参加，请勿携带18岁以下儿童入场。马上拨打热线0823323377或0198881860抢先报名。读懂孩子的心，让沟通更有效。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是报告新闻简讯。基于本月的天气更加干燥，以及多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突破100点，有关当局继续密切监督砂拉越的烟霾情况。砂拉越城市规划、土地行政以及环境部副部长 Dadlandalif Saleh 表示，天气变化和风向移动是影响砂拉越空气质量的因素之一。砂拉越不但受到跨境烟霾的影响，还受到州内露天焚烧活动所产生的烟雾所影响，因为这些烟雾会随风扩散。因此他呼吁公众不要进行露天焚烧活动，尤其是在炎热且干燥的天气期间。他强调将对于进行露天焚烧活动的个人或公司采取法律行动。大马橡胶校园组发展局 Restar 计划重新发展砂拉越已经荒废的成熟橡胶园，涉及面积达38000公顷。乡区以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ado Rubia Wan 表示， Restar 将寻找相关橡胶园的园主，然后与他们进行协商，鼓励他们恢复橡胶园的种植活动。想要自行经营橡胶园的园主可以向 Restar 申请援助，包括重振荒废橡胶园计划。如果园主无意经营， Restar 可以协助打理该橡胶园。他在古今为2026年大马橡胶小园主发展局 Restar 砂拉越区小园主大会主持开幕后发表这项谈话。砂拉越青年统一机构 Sabakas 计划在古晋布特拉扎亚建设新的总部大厦，以满足会员对休闲体育设施以及活动场地的需求。砂拉越青董主席 Dato 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表示，已在布特拉扎亚物色一个地段用作这个用途，同时也会与土地以及测量局进行进一步磋商，以寻求砂拉越政府的批准或土地所有权。他指出，这项建议目前仍处于初步阶段，并将在获得州政府的批准后才会公布建筑设计和成本等详情。古晋北市市政局从即日起至本周三将持续监督空气污染指数，然后才决定是否取消其管辖区内即将举行的部分活动。古晋北市市政局社区服务部副主任卢宅马内受访时表示，烟霾笼罩古晋市区，导致空气污染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因此该局对举办户外活动感到担忧。根据环境局的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下午1点，共有9个空气质量监测站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当中以西连景区总部的空气污染指数站最高，达182点，其次是萨马拉汉165以及古晋164。另有6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50点，也就是斯里阿曼、斯里街、斯乌、敏杜鲁、木胶和萨马拉柱。这则新闻简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斯扎特拉安迪迪马蒂。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瑞芬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刚刚好。

0: 下午四点到五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小兵钟景化。
1: Red FM 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齐和。星期一下午呢，为大家带来的音乐下午茶有的就是慢一点刚刚好。今天的节目主题呢，就是工作结束了，生活啊才刚刚开始。不知道说现在的人啊，都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症状哦？那下班以后呢，就把自己的是留在办公室的。没有错，其实说的是下班以后把自己留在办公室。那很多人说，哎，下班以后应该是离开办公室，怎么会把自己留在办公室呢？我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工作，久而久之呢，很难做到的不是准时下班，而是人离开了办公室之后，心也一起离开。很多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人已经离开了，已经回到家了，还在想着老板的一句话，还在想着明天的会议，还在想着没完成的工作。所以呢，在今天的慢一点刚刚好，齐和呢不谈大道理，就陪听众朋友们聊一件很实际的事，那就是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它不应该成为生活的全部哦。

如果你现在才扭开收音机的话，再次欢迎您收听慢一点刚刚好，我是齐和。星期一的下午啊，应该是办公室里面啊最复杂的一个时间段哦。距离下班呢还有一点时间，可是啊心呢已经啊开始往外走了。看一看电脑左下角的时间，诶，4:05了。再看一下，诶，4:07，好像啊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慢。不过呢，今天呢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下班以后有真的下班吗？人啊是离开了办公室，电脑呢诶也关咯，但是啊脑袋里面啊还在开会，尤其啊回到家了以后呢还在想刚才啊那封邮件呢有没有写作，那老板呢刚才那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明天的这个 PPT 怎么办，还有啊那一个 project 还有什么东西还没做。于是啊你会发现身体回了家，但是啊心还留在办公室。其实啊不是我们不累，只是啊我们太习惯了把工作带回家。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小时我们不急着讲工作，我们来练习一件事情，那就是啊下班以后呢把自己呢还给自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 FM91.9。
1: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Rayfan 音乐调查全新单元，慢一点，刚刚。

听完了歌曲，刚才在歌曲之前呢，其实有聊到啊，要如何的把自己还给自己。今天在节目中的第一个单元啊，我们来聊一聊的就是身体下班了，脑袋还没下班。办公室里面呢，有一种累，不是身体的累，是脑袋啊很累。事情做完了，可是呢，脑袋呢却停不下来。尤其啊是在做办公室工作的人，最容易出现的一种状态就是，明明呢已经离开了公司，还是一直的看着手机。哎，邮件有没有来？我的 WhatsApp 有没有新的信息？老板有没有找我？同事们呢有没有信息我？于是呢，我们所谓的下班，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的工作。其实很多时候啊，手机呢不是问题，问题啊是我们已经习惯了随时待命。以前啊下班以后，公司呢是找不到我们，现在啊公司只要一发一条信息，我们马上呢就可以被找到。当然啊，工作有时候呢是需要负责的，该回复的还是要回复，该完成的还是要完成。但是如果每一条信息都让你紧张，如果每一个晚上呢都觉得明天还有事情，那么真正需要休息的可能呢不是你的身体，而是你的脑袋哟。

接着呢，同样的把自己还给自己的第二个单元，就是别把同事啊变成生活的全部。办公室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啊，我们可能啊一天有八九个小时都是跟同一群人在一起，所以呢有时候啊同事啊比朋友甚至啊家人还熟。同事知道你喝什么咖啡，知道你几点吃午餐，知道你最近在忙什么，可是啊同事呢终究是同事。加班以后你也应该拥有自己的生活。有一些人很奇怪，周一到周五每天都在公司的，而星期六以及星期天却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因为生活里面除了工作好像没有留下太多的东西。所以呢下班以后呢可能啊需要重新认识一下自己，去吃一间自己喜欢的餐厅，去走走，去听听音乐，去看一部电影，又或者是什么都不做。你并不需要每一个晚上都变得很有意义，有时候啊你觉得自己舒服就足够了。

今晚的歌曲接着呢，我们来到了这一句话，工作做不完是很正常的。可能啊，大家在这个所谓的办公室文化久了，会认为说，如果我的工作做不完的话该怎么办。但是有一句话我觉得啊，大家应该要有共鸣，那就是啊，工作它是做不完的。你今天完成了十件事情，明天还是有十件的事情在等着你。你的邮件回完了，新的邮件又来了，会议结束了，下一个会议已经排好了。所以呢，如果你一直等到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才可以休息，那你可能远远都等不到。工作永远会有下一件，但是我们的时间呢不会。所以真正成熟的工作方式不是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完，而是知道啊，什么事情今天一定要完成，什么事情明天可以再做。有时候我们不是工作太多，而是太害怕别人觉得自己不够努力，于是明明已经做了很多，还是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再做一点。其实认真工作真的没有问题，但是不要用工作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你的价值从来不是一张办公桌上的工作量。

可能还有一封邮件，可能还有一封的文件，做完之后你就可以离开办公室。但是今天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不妨呢你做一个很简单的工作，把电脑关掉，把手机放进口袋，走出办公室，然后告诉自己，哎，我今天的工作到此为止。回家以后呢，不需要再跟老板眼中的员工，你不再是那个同事眼中的谁谁谁，也不需要一直表现得很专业，你可以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丈夫，一个太太，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一个朋友，又或者是你只是你自己。吃饭的时候呢，好好吃饭；陪家人的时候呢，好好的陪；看电视的时候，认真的看；如果很累，就早点睡。这不是浪费时间哦，这才是生活，这才是我们下班之后回到家里，做回那个真正的自己。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Rayfan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刚刚。

慢一点，刚刚好来到节目的尾声。今天我们聊的其实呢不是工作，而是工作以后的你。我们努力工作呢是为了让生活更好，所以呢不要到了最后为了工作把生活弄丢了。如果今天下班以后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没关系，一件一件来，就不要急。如果今天的工作做得不够完美也没关系，明天再继续。世界不会因为你今晚少做了一件事情而停止转动。所以呢下班的时候呢，请把今天的工作呢是留在办公室，明天的事情明天再烦。今晚啊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好好的生活。这里是慢一点刚刚好，星期一的下午呢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接下来呢就把时间还给自己，工作明天可以继续，生活却不能够一直等哦。我是齐和，祝你下班愉快，把办公室留在身后，把自己呢带回生活里。我们下个星期再一起慢一点刚刚好。

0: 老公，开车的时候就不要传讯息嘛。
1: 这个讯息很重要，是老板发给我的，我要马上回复他。
0: 可是你根本无法专心开车嘛，这对其他道路使用者会造成危险呢。
1: 哎呀，很快的啦。
0: 你在前面把车停一旁，换我来开，那么你就可以安心发讯息给你的老板了。
1: 哦。
0: 当我们在驾驶中，请不要发讯息、拍照或谈电话。根据1959年《陆路交通法规》第17A(1)(1)，开车时使用手机及通讯用具，可被罚款300令吉。为了你和家人的幸福，也为了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请小心驾驶。

0: 下午5点，缅甸愿意派船来我国接回5000名难民。上个月学校受促密切关注各自地区的跨境烟霾情况。泰国再次发生枪击案，前国会议员开枪打伤2人后被捕。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缅甸准备以船运方式接回目前逗留在我国的大约5000名缅甸难民。我国外交部长 Dr. Sri Mohammad Hassan 说，这是他日前和缅甸外长会面时对方所告知的。Mohammad Hassan 也强调，难民的安全必须受到优先考虑，以确保他们被遣返回国后不会面临任何风险。不过，如果内政部及缅甸当局同意遣返决定，外交部将扮演协调和协助的角色。
1: Mereka menyatakan kesediaan untuk membawa pulang 5,000 ini dengan kapal, tetapi isu dia ialah keselamatan yang 5,000 orang ni. Itu kita cakap. Apakah menghantar mereka itu balik? Apakah mereka selamat ataupun apa akan terjadi pada mereka? Itu perlu juga difikirkan.
0: 沙拉越教育局促请州内所有学校密切关注各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以应对目前影响沙拉越的跨境烟霾。沙拉越教育局发文告指出，如果天气过于炎热，属下教育机构应该暂停所有户外活动。文告说，如果当地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所有涉及学生的户外活动都必须停止。沙拉越教育局也提醒各教育机构应该通过媒体掌握所在地区的烟霾最新情况，并遵循卫生部不时发布的相关建议。此外，当局也劝告学生戴口罩及多喝水，以帮助调节体温。为了应对厄尔尼诺现象，水利灌溉局在全国安置606台各种规格的移动紧急水泵，并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调动。通过这项措施，当河流或水坝水位下降到关键水平时，当局就可以在现场展开行动。移动水泵的作用是可以在农业区、灌溉计划区以及为水工中断的地区提供水源，同时也可以援助消拯局和相关机构支援森林及泥泞地的灭火工作。通讯部长 Dr. Fahmi Fadil 说，昌明政府继续致力维护人民经济，确保社会各阶层人民都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国家经济表现所带来的成果。他指出，尽管国家和州经济指标显示令人鼓舞的发展，包括投资、收入、储备、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方面，但重要的是对人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方面也强调，关注人民的实际生活情况一样重要，尤其是在落实针对性补贴政策方面，各地区因地点及当地情况不同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包括沙巴及沙拉越部分地区的各县之间路程遥远，因此在这个情况下，政府部门和机构有责任确保所落实的政策和计划都能准确及全面地向人民说明，以避免出现误解或混淆。经济部将在截至2030年的4年期间拨款1200万ringgit，在槟城落实 STEM 人才试点计划，预计让10万名学生接触和接受科学、科技、工程与数学 STEM 教育及培训。经济部长 Amal Nasrullah Muhammad Nasir 说，这项计划由经济部、槟州政府及业界合作推动，加强本地人才培育，以配合高科技产业的人才需求。他说，拨款将用于推动4大项目，包括年轻一代 STEM 教育、数学探索、 AI 移动课堂以及技术技能学习。该计划的目标是汇集10万名学生，尤其是来自乡区学校及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彭亨荣登2025年全国团结指数榜首，反映州内人民和谐共处，关系紧密。彭亨州务大臣 Dr. Sri Wan Rosti Wan Ismail 今天在劳务广场出席2026年彭亨州国庆月暨挥舞辉煌条纹活动推介礼上致辞时说，这项成就不仅值得骄傲，更是一份必须继续守护的责任，也确保州内的和谐关系持续稳固。
2: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忠于君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2: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2: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2: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2: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2: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0: 曾家龙州务大臣 Dr. Sri Ahmad Samsuri Mokhtar 表示，需要通过更大的合作减少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在公路及大道附近和大象有关的问题。为此他呼吁相关方，包括野生动物及国家公园局和马来西亚大道局，展开更密切的合作。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在确认的热点区域加强巡逻，和在野生动物栖息地及活动路线附近设置电围栏。国际新闻，涉嫌开枪致伤一名地方政府官员和他的司机，泰国一名前议员被警方逮捕。这起枪击案发生在曼谷以北的暖武里府。早在几天前，当地刚发生过一起校园枪击案，引发民众对泰国枪支管控问题的争议。警方逮捕了前国会议员查隆里乌朗，调查他的造案动机。两名被枪伤的受害人已经被送院治疗。警方指被枪伤的地方政府官员伤势严重。印尼当局发出警告，受满月现象影响，巴厘岛周边海域最高水位预计将升高，岛屿六个地区在8月11号到17号期间将可能发生水灾，影响港口的装卸作业、沿海居民点的活动以及制盐业和内陆渔业。菲律宾吕宋岛碧瑶市山体滑坡，三所房子被淹埋，已经造成至少4人死亡、6人失踪。新华社报道，山体滑坡发生在星期天晚上7点。根据警方的消息，截至星期一上午，已经有7个人被救出，遇难者包括一名17岁少女、2名9岁儿童和1名56岁男子，另外有3名幸存者在医院接受治疗。救援人员在间歇性降雨中继续搜救，当局已经疏散了14户家庭，一共62人，另外有7人被安置在村委会办事处。埃及官员星期天表示，该国最大的金矿发生落石意外，造成一名工人死亡，另外有5人受伤。目前受影响的区域作业已经暂停，等待调查结果。法新社报道，根据埃及石油部发布的一份声明称，事故发生在埃及东部沙漠地区苏卡里金矿地下作业区的一条隧道内，受伤工人已经被送往红海度假胜地马萨阿拉姆的一家医院。石油部表示，初步医疗评估显示伤者的情况稳定。石油部长卡里姆已经下令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这次事故，也确定事故原因，审查矿区的安全规程，并提出防止类似事故发生的建议。欧盟气候监测机构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新华社报道，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星期一发布公报说，7月南北纬60度之间的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缅甸愿意派船来我国接回5000名难民。 沙拉越学校受促密切关注各自地区的跨境烟霾情况。泰国再次发生枪击案，前国会议员开枪打伤两人后被捕。Malaysian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下一站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呢会在木中举行，地点呢就会在木中的体育馆，从9月11号进行到9月13号。木中的活动结束之后还会前往斯里阿曼，那么斯里阿曼呢会在斯里阿曼的体育馆举行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日期会从9月25号进行到9月27号。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1: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0: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2: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Day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2: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2: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Pay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3: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我首选频道，石屋 FM 104.1，美里 FM 90.7。你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4: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榜主为你数榜。大家好，我是 Sean 黄世豪。

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周末或假期要去哪里，不妨安排一趟充满知识与乐趣的探索之旅。位于古晋巴特拉扎亚体育场路的沙拉越科学中心，从8月4号起一直开放至今年底，而且免费让公众参观，绝对是亲子、学生甚至大朋友都值得打卡的新景点。科学中心每逢星期二至星期日开放时间上午9点到下午4点，逢星期一休馆。整个中心占地约11英亩，主体建筑共有5层楼，是沙拉越旗舰级的科学教育娱乐中心。这里不仅是一座科学馆，更是一座活的实验室。透过丰富的互动体验、科学探索和创新学习，让大家亲自动手，亲身体验科学的魅力，让学习不再只是课本上的知识，而是一场充满惊喜的发现之旅。更贴心的是，科学中心还设有宿舍，方便来自外地的师生住宿，参加中心举办的各项活动与课程。趁着免费开放的机会，不妨约上家人或朋友一起走进科学的世界，动手探索，开拓视野，说不定还能点燃孩子对科学的兴趣，发现未来无限的可能。

马来西亚地处热带，降雨量可说是充沛的，所以很多人把水当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其实，过去我国的确是曾经面临缺水的问题，例如在1997年，有多个地区还进行了治水。治水期间，顶多大家紧张一阵子，干旱季节过后，很快又忘得一干二净，民众又恢复浪费食水的习惯。实际上，大家都必须靠水而活，没有水就不会有生命。在缺水的地方，水的价格比石油还要贵。曾经有专家分析，一般的家庭只要改掉不良的用水习惯，就能够节水70%以上。所谓节省用水，就是以合理、高效率的方式用水，不随意浪费。但是，一般的民众很多都不把浪费清洁的食水当一回事。可是，万一有一天埃尔尼诺现象带来了持续长久的干旱，降雨量大为减少的时候，大家缺水用或者甚至没水用的时候，人民生活上的不便是可以想象的。因此，在我们现在有充沛用水的时刻，平日就应该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0: 烟霾弥漫，空气品质下降，出门的朋友们记得好好保护自己，如果非必要尽量减少长时间待在户外，尤其是老人、孩童以及对烟霾比较敏感的朋友更要多加注意。必须外出的话，记得戴上合适的口罩，减少吸入烟霾，回到家后也可以洗脸洗手，保持个人清洁。烟霾期间尽量减少剧烈的户外运动，让我们的呼吸系统少一点负担，同时也别忘了多喝水，适当休息。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喉咙不舒服、呼吸困难或胸口不适，就要及时寻求医疗帮助。烟霾来时，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一点点小改变，少一次户外活动，多一分防护，少吸一口烟霾，多给自己一份健康，照顾好自己，也提醒身边的人，烟霾会散，健康要守住。这一段时间，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安心生活，平安度过烟霾天气。
1: 出门要戴口罩哦。来FM

0: 义卖会吃吃买买，还在那里多买了几本。哼，谢谢你。
1: 向你学习嘛，乐善好施。主要是看到原来有好几个机构一起办义卖会，如果不多支持一些，那么之后善款要分给几个机构，每个机构可以拿到的并不多。
0: 这个义卖会除了是为了筹款，也是向大众宣导的机会。
1: 确实，让大家更了解特殊儿童和他们的教育需求，同时也让大家知道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提供援助和支持。
0: 这几个机构中有两个是刚成立的，就连活动中心也才设立没多久，单单是中心的基本装修、家具添置就已经花了不少钱，每个月还有租金、水电费等得付。纵然有许多想法想给孩子们更好的教育和培训，奈何财匮力拙，暂时还不能投入更多资金去办那么多事。
1: 成语财匮力促指钱财缺乏，力量不足，匮就是匮乏，促则是短缺的意思。促左边是绞丝旁，右边是出去的出。
0: 原来那个字读作促，我还以为是拙或是错。财匮力促，财匮就是钱财匮乏缺乏，力促就是力量短缺不足。
1: 有很多事想做，但是财匮力促，只好挑力所能及又是当务之急的先做，有了好的开始，陆续就可以再开展其他工作了。
0: 正是有了从义卖会筹得的善款后，现在至少可以先展开一两项工作，等做出成绩了，大众更加认识并认可了，那么可能就有人长期资助他们了。
1: 就像你携一家大小周末去当志工，这也是长期的支援呢。
0: 我的财力也有限，但是我有一家大小的力量，帮忙打扫或是带些活动的能力还是有的，而且参与的越多可以了解更多。对了，其中有一个机构准备开办电脑课程，让特殊孩子学习网页设计。
1: 这很好啊。
0: 他们在筹款买电脑，你知道啦，电脑课教室里不可能只有一台电脑，他们财匮力促。你
1: 哦，这蛋糕还真是一个不错的引子，让你引入正题。
2: 天南地北谈华语，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Karen 龚科允。
1: River Palace Cantonese Restaurant 诚意献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低至10令吉90分起，地点就在 Riverside Majesty Hotel Between Win， 座位有限，欢迎致电08253222预定您的美味时光。

0: 为什么孩子到了青春期，沟通就变成了争吵了呢？
1: 别担心，青春期不是问题，而是孩子成长的关键阶段。专为家长打造的读懂青春期的孩子与沟通之道亲子讲座，带您重新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本次讲座特邀拥有31年心理辅导与亲职教育经验的林明生硕士亲自主讲，带您认识 Alphas 世界孩子的思维模式，掌握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使用技巧与沟通心法。活动时间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下午2:30至4:15，地点就在三圣稳教中心3楼，入场免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温馨的提醒，本次的讲座会只限家长参加，请勿携带18岁以下儿童入场。马上拨打热线0823323377或0198881860抢先报名。读懂孩子的心，让沟通更有效。
2: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3: 下下

0: 空的座椅有人来擦，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喧哗。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傍晚好，现在是邹静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与斯洛伐克共和国探索在新经济领域进行合作。沙拉越去年接待超过10万名医疗游客，进而巩固其作为区域医疗保健目的地的地位。沙拉越所有学校受处不时监督各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一旦指数超过100，就暂停户外活动。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与斯洛伐克共和国探索在新经济领域进行合作，重点关注的领域包括可再生能源、投资、科技、教育以及旅游业。斯洛伐克共和国驻马来西亚大使 Peter Spicia 前往沙拉越州元首府，礼貌拜访沙拉越州元首 Dunbahin Sri Dr. Wang Junaidi Tuanku Jaafar 时，讨论了上述事宜。Dunbahin Sri Dr. Wang Junaidi 在交流期间也分享了沙拉越的发展进程，以及通过新领域多元化州经济基础的努力。双方也就贸易、投资、教育、科技、旅游以及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交换意见，认为这些领域有潜力加强沙拉越与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关系。此外，婆罗洲历史也是双方讨论的事项之一，主要强调基于本地文献和视角进行研究的重要性。沙拉越去年接待超过10万名医疗游客，进而巩固其作为区域医疗保健目的地的地位。沙拉越总理大豆巴丁伊丹斯瑞阿邦·约哈瑞顿·奥本表示，这项发展证明沙拉越有能力吸引沙拉越以外地区的患者前来寻求优质的医疗服务。私人医院在现代医疗技术与器材方面具有优势，包括人工智能的机器技术应用。他在古晋为古晋利康 Regency 专科医院主持动土礼后怎么说？该医院由新加坡新康医疗集团 HMI Medical 负责建设，设有了300张病床，预料呢将于2029年竣工。该医院也将提供各种医疗服务，包括癌症治疗。受跨境掩埋影响，沙拉越所有学校受处不时监督各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沙拉越教育局今天发文告透露，如果天气过于炎热，必须暂停所有课外以及户外活动。至于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的地区，所有涉及学生的课外活动必须全面暂停。该局也建议学生必须佩戴口罩并多喝水来调节体温。校方也必须确保有充足的清洁饮用水供应，并鼓励学生自行携带饮用水。如果学生因炎热天气或烟霾而出现任何健康问题，校方必须与邻近的诊疗所以及医院保持合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州内有9个地区的空气质量仍处于不健康水平。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最新数据显示，西连景区总部的空气污染指数依然是最高，为184点，紧随其后的是萨马拉汗166，古晋163，木礁157和诗屋156。至于萨马拉柱、明都鲁和斯里街的空气污染指数皆为152，斯里阿曼则达到151。今年首6个月共通报了298宗家庭暴力案件，与去年全年通报的552宗案件相比，这个情况令人日益担忧。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 Sri Nancy Shukri 在古晋表示，家暴不应该被视为单纯的家庭私人问题，而是需要各方共同采取行动的社会问题。这个数据显示了社会大众的醒觉意识需要被加强，包括提高公众对家暴受害者的权益、援助渠道以及社区在提供庇护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认识。他 他补充到，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获得政府、非政府组织、相关机构和社会大众的全力配合以及合作。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连接 Naga Darusa 国小至 Ulu Belawi Rumah Jabang 的 Naga Belawi 新道路工程将改善相关地区居民的交通便利性。这项耗资5750万令吉、由拉让上游发展机构 URDA 负责执行的工程，包括建设全长8公里的主要道路、8条支路和3座横跨 Sungai Belawi 的新桥。工程部长 Dato Sri Alexander Nada Lindi 在脸书专业透露，预料这项工程将汇集16座长屋，并方便人们前往 Naga Darusa 国小。该国小呢，共有55名学生。这项工程也有助于提升居民出行便利性，并为乌鲁布拉外的周边地区创造更多经济和社会经济机会。也是在加伯国会议员的他补充，自成立以来，拉让上游发展机构已拨出了15亿令吉，实施41项发展项目，其中23项项目已完成，14个正在推行当中，而4个正处于招标阶段。城市规划土地行政及环境部副部长 Dato Len Talib Saleh 表示，设立沙拉越卓约技术中心分校的事宜已获得批准，此举呢也将扩大斯里街省的教育和技能培训机会。他说，尼义的分校地点在 Tanjung Manis， 然而具体选址呢仍在考虑当中。预料该分校的设立将让当地居民在无需前往外地的情况底下，也有机会接受技能和技术培训。他希望提供的课程都符合当地民众和各行业的需求。他是在斯里街向媒体如此表示。共有48名女生参与在宁木 Ulu Rimbas Rumah Jimi 举办的一般女性传统头饰 Sugu Dingi 制作与雕刻技艺培训活动。这项由 Bukit Saban 州议员服务中心主办的活动，在于扩大女性学习传统手工艺技能的机会，同时呢，也确保了本地传统文化艺术继续得到传统和维护。土保党 Bukit Saban 支部妇女组主席 Natasha Nasauga 表示，这项技能呢，不但具有文化价值，还能为参与者带来额外的收入。他是在 Bukit Saban 州选区官方脸书发文透露，那这项实践培训让参与者可以学习一般女性传统头饰 Sugu Dingi 的制作与雕刻技艺，并制作出更具创意和高品质的成品。2026年沙拉越总理辩论挑战杯决赛将于本月18日在马拉公益大学 UITM 哥大萨马拉汉分校礼堂举行。这项赛事通过辩论与沙拉越发展相关策略课题来提升青年的思考和领导能力。沙拉越总理新闻秘书 Dato Ambrose Chen Loy He 表示，青年发展需要受到重视，以培养出具备批判性思维、能够提出有建设性建议并根据事实发言的下一代。他在 RTM 古晋分台接受 Sarawak FM 电台 Selamat Pagi Sarawak 节目的访问时如此表示。他也说，这项赛事有助于培养参赛者的领导能力，做好准备应对未来的发展。共有18支队伍参与，角逐冠军宝座。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与斯洛伐克共和国探索在新经济领域进行合作。沙拉越去年接待超过10万名医疗游客，进而巩固其作为区域医疗保健目的地的地位。沙拉越所有学校受处不时监督各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点就暂停户外活动。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3年的今天，沙拉越电力供应公司在距离施乌镇约14公里的施乌，也正式启用了一项电力供应项目。该项目由沙拉越副首席部长丹斯里拿都阿玛黄顺开医生主持开幕。这项电力供应项目估计耗资2090万令吉，施州政府为扩大偏远地区居民基础生活设施所做出的努力之一。黄顺开医生在开幕典礼的致辞中表示，当局认为预计耗资26亿令吉的母乳水利发电项目，比预计耗资180亿令吉的巴贡水利发电项目更具经济效益。他解释说，吴鲁水利发电项目能够向沙拉越、沙巴和文莱供应电力，而无需像巴贡项目那样铺设通往马来西亚半岛的海底电缆。铺设海底电缆是巴贡项目的主要成本组成部分之一。他同时强调，为了人民的利益，特别是为了增加电力供应以支持全州的发展和增进民众福祉，州政府已做好准备落实吴鲁水利发电项目或巴贡水利发电项目。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Red FM、Cebu FM 104.1、Melody FM 106.3和 FM 90.7。你好，我是蒲琼英。
1: 是的，很高兴你又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6:20哦，那在这个傍晚，我相信说很多的朋友现在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那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开车，可能哦，现在的你还在想着工作上的事情。如果说你可能已经回到家了，可能你还在想着明天还有什么事情或工作还没完成。在这里呢 ，Red FM 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哦。那你下班了呢，不代表说你还是必须要马上解决所有的问题。有些事情呢，今天真的想不通的话，哎，没事，就让它留到明天吧。有些工作今天做不完，哎，也没事，并不代表说你不够努力哦。其实啊，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工作上的情绪带回家，那很多时候工作结束过，哎，我们还是硬硬的把这个情绪带到家中。身体离开了办公室，但是脑袋好像还留在那里。所以今天回家的路上呢，我觉得可以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就是当你离开办公室，关掉电脑或者说发动汽车的那一刻，你就必须要告诉自己，今天的我已经非常非常努力了，接下来晚上这几个小时呢，是属于我自己个人的休息时间。今天晚上呢，不妨请你好好的吃个饭，听音乐，陪陪家人，又或者在家里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什么都不做。人生啊，并不是每一分钟都必须要有生产力，能够好好生活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啦。接下来继续为大家送上音乐，也让我们一起慢慢进入晚上的时间啦。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诶，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即日感官体验。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0: 你的手机里有 S 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E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 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是到 S 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 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啊，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 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是的，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今天呢，在这个下班的时段，和大家来去分享一个下班小故事，是关于以后的故事。那有一位年轻人呢，非常喜欢旅行，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买一张的明信片，然后写上几句话。但是奇怪的是呢，他从来就没有把这些明信片寄出去。朋友就问他说，诶，你为什么每次写却从来都不寄呢？他笑着说，没关系，等以后有机会再寄。一年又一年，他收集了非常非常多的明信片。有一天啊，他在整理房间的时候，突然发现里面有一张明信片，是写给自己爸爸的。上面只有一句话，等我有时间了，我带你来这里看看。可是那个以后一直都没有到来。所以在这个故事的最后呢，并没有特别的戏剧化，只是让人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我们经常呢，把很多重要的事情放在了以后。以后再陪家人吃饭，以后再联系朋友，以后再去旅行，以后再告诉一个人我很想念你。可是其实往往啊，人生最不确定的就是以后。所以如果今天呢，有一个人你已经可能很久没有联系了，或是如果有一句话你一直很想告诉某个人，有一件事情呢，你也一直在说，等我有时间，等我以后再做，也许不需要等到以后，今天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哦。 Super Idol 的笑

0: 昌明大马。
1: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0: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我首选频道。十五 FM 104.1，美里 FM 90.7。你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1: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再透过刚刚的小故事呢，让我就想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我们每一天呢，有多少时间其实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呢？你有没有想过啊？那工作占掉了一部分的时间，通勤呢，可能在交通方面塞车，或者说我们前往一个路上，那又占了一部分的时间。吃饭、做家务，那或者说各种零琐碎的时间，又被占掉了一部分。今天呢，想给大家一个小的挑战哦。那在今天晚上，不妨试着留一个小时的时间给自己。在这个小时呢，你不需要做任何我们说有用的事情。那你可以说

记得不需要一直证明自己的价值，你也不需要一直努力才值得拥有一个轻松的晚上哦。所以如果现在的你正在回家的路上，那当然也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和我来去分享哦。今天下班之后你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吃饭吗？是洗澡躺平，还是什么都不做就直接一觉睡到天亮？那继续 Red FM 将用音乐陪伴着你，也愿你今天晚上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晚上啦。在接下来7点至8点的时间呢，一样的我们将会有听歌好时光，一个小时用歌曲陪伴着你，希望你能够享受今天的星期一啦。

0: 每天我们都看到很多礼让的例子，在办公室你先请，
1: 谢谢，
0: 在茶餐厅
2: 大叔您先吧，
3: 这些你年轻人，
0: 在银行这位太太让您先，
4: 谢谢，不好意思，我的宝宝一直哭。
0: 可是在公路上情况就不同了，养成好习惯，保持礼让，您可改变结局。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而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我们最后一个小时，八点至九点。那么现在是八点十二分哦。那在这个小时呢，就一样的会有大家熟悉的孤芳自赏电影院。今天呢，一样的来去为大家介绍一部电影。如果有一天呢，你发现到自己的人生突然同时面对很多的问题，工作不顺利，经济出现困难，家庭关系发生变化，甚至连一个可以安心睡觉的地方都没有，这时候的你会怎么办呢？是选择放弃，还是告诉自己再试一次？今天晚上呢，想跟大家介绍的这部电影就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励志电影，它叫做当幸福来敲门，英文的片名是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这部电影呢，在2006年上映，是一部根据真实人生经历启发而来的剧情电影。那电影呢，是由 Gabriella Muccino 执导， Will Smith 饰演主角 Chris Gardner， 而他的儿子 Christopher 则是由 Will Smith 当时年幼的儿子 Jaden Smith 所饰演的。那这一部电影的故事发生在美国的旧金山。Chris Gardner 是一名销售员哦，他和女朋友 Linda 一起生活，并且有一个年幼的儿子 Christopher。 可是呢， Chris 当时的生活并不容易，他努力的靠销售医疗设备来去维持生活，那但是经济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而当生活非常困难的时候呢，家庭关系也慢慢开始出现了变化。 Linda 最后离开了 Chris，于是开始独自照顾起了自己的儿子，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相反的，他看到了另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那就是有一天呢，他遇到了一名开着豪华跑车的股票经纪人。 Chris 也对这个人的工作产生了兴趣，于是啊，他开始尝试进入股票经纪的行业，但是这个机会并不是一份马上可以拿到薪水的工作，他必须参加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培训计划，而现实的问题是，这份实习是没有薪水的。更残酷的呢，是这个培训计划里面有20个人参加，但是最后啊，只能有一个人真正的留下来。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Chris 当时候所面对的这个情况，他一方面呢必须要照顾自己的儿子，另一方面呢，他也必须争取这个可能改变人生的工作机会。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甚至失去了自己的住所，他和儿子呢也被迫离开了公寓。接下来他们经历了无家可归的生活，住过收容所，也曾经睡在地铁站的厕所里。那这其实就是当幸福来敲门的故事，它不是一个普通人突然成功的故事，而是一个人在自己人生非常非常困难的时候依然选择往前走。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不会只是简单的告诉大家这是一部很好看的励志电影，我们会一起走进 Chris 的故事，看看一个人在没有钱，没有稳定生活，甚至看不到结果的时候，为什么他还是没有放弃。音乐回来之后呢，我们将继续我们今天晚上的孤芳自赏电影院，也请记得留守在 Red FM。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Red FM，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

是的，继续回到我们 Red FM 的孤芳自赏电影院。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2006年的电影《当幸福来敲门》。刚刚我们提到说 Chris 原本靠着销售医疗设备维持生活，可是现实呢，并没有因为他努力工作就马上变得比较好。这也是这部电影当中非常特别的地方，因为他没有一开始就告诉你只要努力，那成功就会马上出现。相反的，他让我们看到了有时候啊，你越努力，生活反而可能给你更多的考验。那么在电影当中呢， Chris 的经济情况越来越糟糕，而他的家庭关系也出现了问题。那 Linda 最后离开， Chris 开始独自照顾他的儿子 Christopher。 这时候呢，他就遇见了一次改变人生的这个机会啦。那他认识了一名股票经纪人，也意识到说自己可以尝试进入股票经纪的行业。于是他去争取了一家公司的培训机会，但是这个培训计划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进去工作就每个月拿薪水，而是一份无薪的实习培训。而且呢，这个竞争是非常的激烈的，那20名实习生只能留下一位。所以换句话说呢， Chris 必须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去竞争一个职位，但是同时是没有固定收入的。与此同时呢，他也必须要照顾自己的儿子。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Chris 他面对的并不是单纯的工作竞争，同时面对的是工作、经济、家庭以及生活的压力。这部电影当中最让人难受的地方，就是 Chris 的生活并没有因为他拿到这个实习机会马上就改善了。因为没有薪水呢，他和儿子的经济情况依然非常的糟糕，最后他们甚至失去了住所，有时候呢住在收容所，有时候呢只能在外面想想办法。电影里面呢有一幕最令人深刻的，就是 Chris 带着他的儿子躲进了地铁站的厕所。那一天呢，他把厕所的门锁上了，然后抱着儿子坐在地上，孩子睡着了，而 Chris 只能坐在那里。第二天醒来呢，他生活仍然要继续上班，继续学习，以及继续争取客户，并且竞争那个唯一的职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当幸福来敲门》里面的坚持和我们平常听到的励志故事非常的不一样。因为 Chris 呢，他并不是站在一个非常舒服的位置告诉大家说你要坚持梦想，而是在没有房子的时候依然继续下去。而且呢，他最重要的是身边还有一个年幼的儿子，而 Christopher 可能也完全不理解爸爸正在经历什么样的这个阶段，但是呢他一直的陪伴着他的爸爸，父子俩呢也一起共同面对生活。所以到了这里呢，这部电影已经不只是一个男人追求事业成功的故事，也开始变成了一个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在下一段呢，让我们就来聊聊这一对父子以及电影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就是 Chris 为什么会告诉自己的儿子，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你做不到。

River Palace Cantonese Restaurant 诚意献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地址10.93元起，地点就在 Riverside Majesty Hotel Between Win， 座位有限，欢迎致电082532222预定您的美味时光。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Red FM 音乐无限。你好，我是蔡子。
1: 是的，那说到当幸福来敲门的这部电影，我觉得很多人深刻印象的不一定只是 Chris 最后获得工作的那一刻，反而可能是他和儿子 Christopher 相处的那一些画面。因为 Chris 在电影里面呢，不只是对自己的未来，他还必须要照顾一个年幼的孩子，而这个孩子呢，也让 Chris 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那在电影里面当中呢，有一段非常经典的父子互动，那就是 Chris 和他儿子一起打篮球， Christopher 就告诉爸爸说他想成为一名篮球运动员。 Chris 听到以后呢，最开始并没有马上给儿子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他甚至说了一些让 Christopher 有点失望的话。可是到后来呢， Chris 意识到说自己不能因为现实生活的困难就让孩子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于是他告诉 Christopher， 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你做不到，如果你有梦想就需要保护它，别人自己做不到不代表说你做不到。这句话呢，让许多人印象深刻，只是因为它正好也对应了 Chris 自己的人生。当时的 Chris 啊，也面对着很多人认为你做不到的这个情况，因为他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稳定的住所，还必须要照顾自己的孩子。而他呢，也正在争取着工作机会，希望能够在20个人当中成为那一位留下的人。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他当然有非常多理由选择放弃，但是他没有，他继续努力，继续学习，继续寻找客户和参与在培训当中，最重要的也是继续照顾他的儿子 Christopher。 而 Christopher 呢，一直跟着爸爸，那这段父子关系其实是电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 Chris 最后想要改变的不只是自己的生活，也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当然这里也是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平常说坚持梦想，哇，听起来很简单，但如果梦想和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会为了梦想必须暂时承受着这个经济的压力，以及你可能已经失败很多次了，甚至你可能不知道最后有没有结果。但是 Chris 给我们的答案是，只要坚持就一定能成功。电影并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它真正让我们看到的是，你必须先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因为如果 Chris 一开始就告诉自己，我什么都不能，我什么都没有，我绝对不可能成功，那么故事就不会继续下去了。而他真正做的事情是先去争取，再一步一步面对接下来的困难。所以有时候呢，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马上看到终点，而是先走下一步。Chris 也是这样，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那个最后留下来的人，但是他每天继续做着应该做的事，直到最后就迎来了那个属于自己的时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待会儿就继续和大家去分享电影当中的转折， Chris 到底有没有成功呢？

是的，继续回到我们的孤芳自赏电影院。那我们在电影里面当中，我们的故事里面会发现到说 Chris 他最后得到的东西其实也并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那他的生活呢是一步一步被改变，先是发现了一个新的职业机会，然后争取进入培训计划，接着又面对着没有薪水的现实，同时又必须兼顾照顾儿子，面对没有住所的生活，然后继续完成培训，最后呢他成为了那个被留下来的人。在电影的最后那一个成功的瞬间，其实只是非常的简单，就是 Chris 得知自己被录取之后呢离开公司，他走在人群当中，那一刻他也没有非常夸张的庆祝，只是默默的流下了眼泪。因为对他来说呢，这一刻代表的并不只是我得到了一份工作，而是我终于走过来了。而这也是 Will Smith 在这部电影当中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他不是把 Chris 演成了一个从头

励志故事。电影的故事呢，是受到了这个 Chris Garner 真实人生当中的经历所启发，而 Chris 本人呢，也曾经公开分享过自己的经历。那这个他的个人资料提到说，在1980年代曾经成为一名带着年幼儿子的 walking homeless， 也就是仍然工作但仍然处于无家可归状态的一位父亲。后来他进入了金融服务行业，并在这个领域发展。所以这一部电影真正令人感触的地方，就是这个故事的背后啊，确实有一个真实的人生经历。那当然，电影作为电影必然会有一些改编以及戏剧化的这个处理，所以不是说每一个电影的细节都是完全等同于现实的 Chris， 那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哦。而 Will Smith 的演出呢，当然也获得了非常重要的肯定。他凭着《当幸福来敲门》这部电影获得了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而最后奖项呢是由 Forest Whitaker 凭着《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获得。所以 Will Smith 是提名，不是获奖。那这也是我们这个电影当中为大家来去介绍的这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当幸福来敲门》。所以说为电影呢，如果说要用一句话来总结《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其实我不会说这个是一个成功人士的故事，反而会想说这是一个人在还没看到希望的时候，依然没有放弃寻找希望的故事。希望透过在这一段当中，我们能够从这里出发，一起的去看到在这部电影当中要我们来去发现的事物。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吴建豪。
1: 是的，继续回到我们 Red FM 今天晚上的孤芳自赏电影院。那不知不觉呢，这个今天晚上的节目也已经来到了尾声。今天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一起走过了 Chris 的故事，一位从努力靠销售维持生活的父亲，到经济陷入困境，到家庭关系发生变化，再到独自照顾儿子，最后呢争取到了进入股票经纪培训的计划。然后啊，他也从经历无薪实习没有住所的生活，最后成为了那个成功被留下来的人。那如果只是这样看呢，你可能会觉得说，诶，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励志故事，一个人的坚持，一个人的努力，最后成功。但我个人觉得啊，当幸福来敲门这部电影真正值得我们记住的地方呢，不只是成功，而是在成功还没有发生之前，他经历了什么。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只看到一个人的结果，我们看到他成功，看到他事业有成，看到他终于实现了梦想，但是还有一点我们看不到的，就是他在成功之前经历了多少个我不知道明天怎么样。Chris 的故事也是如此，在他最终成功之前呢，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20个人里面唯一留下的那个，他也没有办法保证结果，但他能够做的就是把今天的事情做好，然后再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其实很多时候啊，人生其实就是这样，我们容易因为没有看到结果，我们就觉得哎呦，自己的努力好像没有意义。例如说，可能你努力找工作，但是还没找到，努力学习又没看到成绩有进步，这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问说，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变好？那但也许呢，有些答案啊，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马上知道的。我们能够做呢，诶，就是要继续往前走。当然也不希望说大家今天把这部电影理解成只要拼命努力，诶，就一定可以成功。我们知道现实并不是这么的简单，努力很重要，但机会、环境、选择以及很多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也会影响着一个人的一生。所以这部电影给我真正的感受呢，其实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成功，而是在你还没看到结果之前，不要太早的放弃自己。这两句话很不一样哦，因为成功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完全控制的，但我们可以决定今天我们要不要再试一次，今天要不要继续学习，或者说是要不要继续的把手上的事情做好。这一也让我想到了说，诶，其实这部电影的名称，英文名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追寻幸福，那幸福其实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终点，每个人心中的幸福当然也不一样。有人可能觉得幸福就是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也有人觉得幸福就是一家人平平安安。所以如果今天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刚好也在人生一个比较辛苦的阶段，我想把这部电影最后的一句话送给你，就是不要因为今天你还没看到结果，就认为自己永远不会有结果。可以累，可以休息，可以重新调整方向，但绝对不要因为现在的困难，就对未来的自己下一个永远的结论。最后呢，在这部电影当中，当幸福来敲门，那它是一部真实的人生经历故事，也提醒着我们，幸福不一定是自己找上门，有时候需要我们自己走出去哦，一步一步去寻找它。那今天晚上的 Red FM 孤芳自赏电影院就已经来到了尾声，希望透过今天的这个分享，能够让你对人生当中有一些启发，也能发现人生生活当中的美好。我们一起继续的加油，我们下期节目再不见不散啦，我是周静，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生动凌晨不打烊。在今天凌晨的节目，想和你分享的就是余光中的《海员》这篇散文。他呢就在《海员》的散文里描写到了一些当他独自在凌晨睡不着或者是失眠的时候的一些感受。当他一个人在夜晚独自清醒的时候，有一些很多思绪很多想法都在他的脑海里飘过。那么今天凌晨的节目就会和你介绍余光中的《海员》，和你分享他呢在凌晨失眠的这些感受和文字。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俊。我的全新单曲《拼图》正式和大家见面了。每个人心里或许都有一块等待被填补的空白，希望这首《拼图》能走进你的世界，陪你把遗憾拼回圆满，把孤单变成彼此知晓。
1: 我进入他的梦境，时间不再转了。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有时候呢，凌晨它特别的地方不是安静，而是你突然间意识到，好像整个世界都已经睡着了，灯是亮着，手机也还在你的手边，可是呢，熟悉的人却没有回应。白天里那些热热闹闹的声音，到了凌晨，好像呢，突然间离你非常的遥远。余光中在海员里呢，就写道，自己在夜晚读书的时候，阅读的时候，也曾经会有这样的感觉，一个人醒着，一个人面对黑暗，一个人听着自己的思绪。其实呢，失眠最难熬的，可能也不是睡不着，而是呢，在那一个当下，你会觉得你是被全世界抛弃的。可是，真的是这样吗？也许呢，只是因为天黑了，我们暂时看不到同样醒着的人。

0: 对了，这些的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你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还能换生活用品。
0: 哇，真的吗？本来只是想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服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能够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啊，环保不是难事，只要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0: 好，走吧，我们一起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3: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有时候呢，在凌晨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错觉，会觉得是不是只有你自己还没睡着？可能在偶然间，你会想起某个朋友，想知道他现在是否已经入睡，也可能会想起很久很久没有联系的某个人，猜猜他那个当下是不是也还醒着？余光中呢，就写到，那些平时认识的、谈得上来的朋友，在这个时候好像已经进入了梦里。而他呢，却还在清醒着。我觉得有时候失眠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白天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和世界的联系非常紧密，但是到了凌晨，所有的声音都会慢慢的消失。在那个时候，你可能才会突然听到自己心里的声音，到底装了多少？所以，如果你现在也还醒着的话，也别急着责怪自己。至少呢，在这一刻，你不是唯一一个醒着的人。

0: 咦，我的钱包呢？钱包到哪去了？钱包不见了，刚才明明还在的呀，怎么办啊？里面有身份证，还有银行卡，还有我今天刚刚取的1万块钱，怎么办啊？啊，我的钱包啊！
1: 在人多嘈杂的地方，要提高警惕，谨防扒手。近日来，已有多位市民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人多嘈杂的政府诊疗所挂号等候会诊时，遇上扒手，痛失钱财和身份证。这种情况确实令人担忧，特别是在人多嘈杂的地方，扒手往往趁机下手。建议前往政府诊疗所的民众注意以下几点，以防被偷：一、保管好随身物品，将钱包、身份证和重要文件放在内袋或贴身包里，避免放在外套口袋或背包的外层；二、减少携带现金，尽量使用电子支付或银行卡，避免携带大量现金。三、保持警惕，在人多拥挤的地方，特别是排队或等候时，注意周围是否有可疑人员。四、包包放在前方，不要把背包背在身后，最好将其放在胸前，并用手护住。五、遭遇盗窃，立即报警。如发现财物被盗，尽快通知诊所工作人员，并立即报警，以便追查线索。当然，希望有关当局或诊所也应加强安全措施，例如安装监控摄像头、安排保安巡逻或张贴防范扒手的提醒标语，以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在人流密集、环境嘈杂的地方，务必提高警觉，提防扒手。

不过在海员里有一个很漂亮的转折点，余光中呢就说道，当他在一个人读书的时候，突然听见港口传来了一声的汽笛，然后是回声，声音慢慢的传远，本来好像又要恢复安静的时候，又再响了一声，那一刻他突然觉得非常的温暖，原来当他觉得这个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清醒的时候，在港口依旧有着在坚守岗位的人，他们依然在工作，还有船只呢在夜里航行，当然还有一些人正在风里浪里赶路。有的时候只是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你一个人醒着，单纯的知道这件事就已经能够让孤独减轻一点了。

所以呢，在凌晨其实还醒着的人有很多种，有的是像余光中这样在凌晨在灯下挑灯夜读的，有人正在医院值班，有人在守着保安室，有人在开车等着红绿灯赶路，也有人他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终于拥有了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但是还有一些人他可能什么都没做，只是躺在那里回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情。其实呢，我们很少会想象到他们的生活，毕竟白天的城市太热闹了，我们只看得见人来人往，却不知道到了凌晨的时候还有多少盏灯是没熄灭的。所以呢，如果你还醒着还没睡的话，不妨换个角度想一想，你不是被世界所遗忘，而是和另外的一些人一样，暂时呢在黑夜继续的生活。

如果你还没入睡的话，那么我就想把余光中的散文《海园里的这个夜晚》送给你。也许你今天过得很好，也许有一点辛苦，也许你只是单纯的睡不着，脑袋里装着很多还没整理好的事，但是没关系，凌晨它有一种特别的宽容，它不会催你马上振作起来，也不会要求你立刻想通某些道理。你可以呢，暂时先保持安静，听一首歌，看看窗外的风景，或者呢，只是躺着，让脑袋慢慢的安静下来。因为呢，你永远不知道，在城市的另外一个角落，是不是还有一盏亮着的灯。就像余光中他在港口听见的汽笛声一样，有时候呢，一个来自远方的声音，就足以提醒我们，这个世界很大，而我们呢，从来就不是唯一一个醒着的人。这里是生动泥城不打烊，我是舒慧，陪你继续醒一会儿。

0: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来，所以我们要尽力过好每一天，珍惜身边的亲人朋友，尤其是对父母。在孝敬父母这件事来说，真的是时间不等人，一旦错过就再也回不去了。不想给自己的人生留下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别忘常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其实父母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多么丰厚的物质条件，他们最想需要的是孩子的陪伴。年纪越来越大的他们心里会越来越孤单，所以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是没错的。不管我们工作多忙，都要抽出时间回家看看，陪父母聊聊天，散散步，也许这样他们才是最开心的。
1: Red FM
0: 温馨提醒您，对父母孝敬不能等，当他们还健在的时候，就要及时的给予他们关心和陪伴，这样我们才不会有遗憾。

来，当余光中他抬起头的时候，看见港口有稀稀落落的零落的灯火，而且呢还有一艘艘驶进港口里的船只。这个画面其实呢跳跃得非常自然，前一秒还是在一个人夜读孤单的世界，但是当他抬头的时候，却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正在运转的世界。船呢还在走着，灯也还在亮着，港口上的人依旧在工作着。原来夜晚它并不代表世界停止了，只是呢当你在安静的时候，你才会终于发现那些平常被白天喧嚣掩盖住的声音，其实一直呢都存在着。也许生活呢也是这样，有些答案不一定要在凌晨才能够想明白，当然有一些烦恼也是不一定非得在今晚就解决。先抬头看看吧，说不定你会发现远处还有灯火。

如果你还醒着的话，闹钟已经快响了。我想提醒你一句简单的话，今天已经结束了。不管你今天做得好不好，有没有完成计划，有没有说错一句话，做错某件事，都先放下吧。我们很容易在睡觉之前忍不住给自己算账，计算今天浪费了多少时间，哪里还可以做得更好，明天是不是应该更努力。但是呢，人他不是机器人，有些事情他没有完成也不代表你不够好。明天醒来的时候，天亮之后还有其他新的时间可以继续生活。所以呢，现在就先把时间交给夜晚，让自己休息一下，天亮之后再重新开始。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周静报告新闻。新闻提要：针对沙拉越的淹埋情况，当局呼吁人民保持警惕，并遵循劝告。若未能落实增至99个议席的建议，沙拉越政府准备在沙拉越选举中沿用现有的82个议席。总值4.45亿令吉的梅里机场升级工程将提升机场的客运容量以及航班能力。以下是新闻内容。基于当前的淹埋情况，沙拉越总理达斗巴丁伊丹斯瑞阿邦州哈瑞顿奥本呼吁沙拉越人民持续保持警惕，并遵守当局的劝告。目前的淹埋情况被认为是受到了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但估计只是暂时性的。与此同时，沙拉越副总理兼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纳杜阿马沈贵贤医生也提醒民众需获取准确资讯，并依据最新的空气素质水平遵循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所发布的指南。他强调健康教育以及相关事务需要由相关机构共同处理。纳杜阿马沈贵贤医生是在古晋为 Regency 专科医院主持动土仪式之后对媒体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沙拉越总理还说，对于在即将来临的沙拉越选举当中继续维持现有的82个议席，沙拉越方面并无问题。若未能落实增至99个议席的建议，沙拉越政府也已准备好继续沿用现有的议席数量。而如今的时间相当紧迫，难以完成增设议席的程序。此前沙拉越议会已批准增加议席的建议，但仍需要在联邦层面进行更进一步的流程。我国通讯部长达斗法米法兹此前也曾表示，联邦政府正向选举委员会 SPR 索取有关该建议的报告。沙拉越政府承诺将发放奖励给在雪兰莪马运会以及残障马运会中表现出色的选手。不过沙拉越总理表示，有关奖励将会在赛事结束后才进行宣布。沙拉越代表团当前的主要使命是奋力拼搏，为沙拉越争光，并力争重现2024年夺冠佳绩。他表示，若能成功卫冕，将证明沙拉越运动员不仅能展现主场优势，在外地比赛同样具备卓越的实力。沙拉越总理是在古晋为雪兰莪马运会及残障马运会代表团主持授旗仪式时如此表示。出征雪兰莪马运会的沙拉越代表团设下夺取75枚金牌的目标，而残障马运会代表团则是目标夺得70枚金牌。与此同时，沙拉越代表团的焦点并非仅在于奖励，因为沙拉越未指定在雪兰莪马运会中必须夺得金牌的项目。沙拉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长 Dadosri Abdulkarim Rahman Hamza 表示，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以确保运动员并非仅仅是为了奖励而奋斗。反之，他希望每一位运动员都可以在各自的领域中给出最佳表现，创造属于自己的纪录，并为沙拉越争光。他说，给予奖励的传统也包括夺得银牌及铜牌的运动员，非仅限于夺金的运动员。而沙拉越政府呢，也不排除为今次的夺金运动员提供更高的奖励。在上届马运会夺金的沙拉越运动员获得了15000令吉的奖励。他是在古晋出席雪兰莪马运会及残障马运会代表团授旗仪式后如此表示。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Red FM 播出的新闻。美国区国会美里区国会议员兼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副部长赵俊文披露，总值4.45亿令吉在第13大马计划下落实的美里机场升级工程计划在明年四月展开建设工程。他表示说，此项发展对于提升美里机场的客运容量以及拓展国际航班能力而言至关重要。扩建后呢，机场年客流量将由现有的200万人次提升至400万人次，同时呢，登机廊桥也将从现有的3座增至9座。此外，工程还涵盖了建立机场智能管理系统，以及自动化和数字化的登机以及抵达流程。 他表示说，机场容量的提升将为美里争取直飞东盟目的地的机会，包括飞往雅加达、胡志明市以及曼谷。沙拉越城市规划、土地管理及环境部副部长 Dato' Lentalif Saleh 表示，学生尤其是沙拉越乡区的学子应获得机会以接触关于教育机会、升学资助以及职业发展的最新资讯。这一点呢是十分重要的，以确保学生在完成学业之后呢不会错失现有的机会。第十一届梦想实现计划 ProDR 教育巡回活动在同一地点汇聚了各个机构以及单位，使得学生和家长更方便规划教育以及职业方向。共有36个参展单位参与在今年的活动当中，包括了政府机构、公立以及私立高等学府以及金融服务的提供者。他是在丹中曼尼斯的甘崩门拉外国中为梦想实现计划 ProDR 教育巡回活动主持开幕礼后如此表示。而该巡回展呢目前已经进入到了第八站，并将在多个地点继续举办，最终将在伦乐落幕。沙拉越的露天焚烧趋势令人担忧，本月首个季度已记录了63宗相关案例。沙拉越消防及拯救局副局长张礼夫指出，从8月1日至昨日起，古晋记录最多露天焚烧案例共19宗。他担心若此类的活动持续并未受到控制，将使目前笼罩沙拉越的烟霾情况进一步恶化。同时，沙拉越消防及拯救局也将加强巡逻，以确保公众不进行露天焚烧活动。他表示，当局也会持续劝导进行露天焚烧的人士，对于在接受劝告后仍不遵守者，当局将向有关执法单位举报，以采取适当行动。张礼福是在古晋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表示。马来西亚家长协商阵线 MAPIN 沙拉越分会主席 Dato' Rosalis Eddie Wahab 建议家长及校方采取预防措施，保护并监督孩子的活动，以应对当前的炎热天气，并表示防范措施应在空气污染指数 IPU 尚未达到200点之前就需要落实。他还认为应限制学生的户外活动，指出校方可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活动的时间与形式。此外，他也提醒家长及教师务必确保孩子摄取足够的水分，并在炎热的天气下身着适当衣物。同时，他也呼吁家长尽量减少携带孩子前往人群密集的场所，以降低咳嗽、感冒以及疾病风险的传播。Dato' Rosalis Eddie Wahab 是在古晋接受 RTM 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针对沙拉越的烟霾情况，当局呼吁人民保持警惕并遵循劝告。若未能落实增至99个议席的建议，沙拉越政府准备在沙拉越选举中沿用现有的82个议席。总值4.45亿令吉的梅里机场升级工程将提升机场的客运容量以及航班能力。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Sharifa Ajaya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ajeteraan Dinikmati

0: 述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88年的今天，洛马医疗专科中心在古晋由沙拉越州元首团拿督阿都拉麦耶古主持开幕。该私立医疗中心的成立是提升沙拉越医疗服务水平的重要一步。时任发展与基础设施部长拿督黄顺开医生表示，像洛马医疗专科中心这样的私立医院，在提供高质量医疗保健服务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不仅惠及古晋，更涵盖整个沙拉越。他也赞扬了该中心先进的医疗设备以及在此服务的医生的专业水平。1996年8月12日，该医疗中心再次写下历史新页，沙拉越首席部长拿督泰伊马木正式主持洛马心脏中心的开幕仪式，这标志着沙拉越在加强心脏治疗设施方面取得了又一项重要成就。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91.9，跟着 DJ 的脚步，为您网罗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开启你早晨的每一个快乐的时光，给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你还在赖床吗？起床啦！
1: 是的，起床啦，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来到了今天星期二8月11日，那现在呢就来到了6:16的早上，不知道现在的你还在赖床，还是正准备要去上班，又或是接受把孩子送上学呢？那都非常欢迎你在今天全新的一天用 Red FM 来开启今天一整天的好心情。那在歌曲回来后呢，继续的将会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扫描，也请记得继续留守在 Red FM。

0: 每天我们都看到很多礼让的例子，在办公室你先请，
1: 谢谢，
0: 在茶餐厅
2: 大叔您先吧，
3: 这些礼年轻人，
0: 在银行这位太太让您先，
4: 谢谢，不好意思，我的宝宝一直哭。
0: 可是在公路上情况就不同了，养成好习惯，保持礼让，您可改变结局。

0: 早点。
1: 是的，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这时候呢，就带大家来翻阅今天早上的报章新闻。12月目前的烟霾情况持续恶化，那截至昨天下午5时，12月呢已有多个地区空气污染指数仍处于不健康水平，那其中呢西联指数最高达到185点以上。那么当局提醒，如果指数持续上升至200点，学校就必须停课。目前包括萨马拉罕、古晋、木礁、施乌等地区空气污染指数也处于不健康水平。另一方面，林孟、斯里阿麦以及斯里街等地的空气污染指数也呈现上升趋势，当地的空气污染情况仍需得到关注。针对烟霾情况，沙拉越总理纳杜巴丁伊阿邦祖哈里表示，厄尔尼诺现象也是目前烟霾形成的其中一个原因。他指出，沙拉越政府将继续密切关注烟霾情况以及气象变化，并与相关机构协调采取必要的措施。那民众也受处关注最新的空气污染指数，并做好防护措施。沙拉越总理纳杜巴丁伊阿邦祖哈里也为即将出征第22届马运会以及残运会的沙拉越健儿派下定心丸，并承诺代表沙拉越出战的健儿必将获得相关奖励，并呼吁运动员目前的唯一任务就是全神贯注的备战，全力争取金牌，为沙拉越争光。阿邦祖哈里表示，尽管沙拉越政府尚未召开会议提成财政预算案，但此前已经承诺发放的两个月薪金的特别花红给沙拉越公务员，而这项承诺将不会影响沙拉越健儿的奖励安排。他表示说，既然沙拉越政府能够承诺发放两个月花红，也绝对不会忘记为沙拉越争光的健儿提供应有的奖励。那这也显示了沙拉越目前的财力以及经济保持强稳。同时他也勉励所有健儿把注意力集中在比赛场上，争取获得更多金牌，也为沙拉越争取最高的荣誉。

0: 烟霾弥漫，空气品质下降，出门的朋友们记得好好保护自己，如果非必要尽量减少长时间待在户外，尤其是老人、孩童以及对烟霾比较敏感的朋友更要多加注意。必须外出的话，记得戴上合适的口罩，减少吸入烟霾，回到家后也可以洗脸洗手，保持个人清洁。烟霾期间尽量减少剧烈的户外运动，让我们的呼吸系统少一点负担，同时也别忘了多喝水，适当休息。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喉咙不舒服、呼吸困难或胸口不适，就要及时寻求医疗帮助。烟霾来时，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一点点小改变，少一次户外活动，多一分防护，少吸一口烟霾，多给自己一份健康，照顾好自己，也提醒身边的人，烟霾会散，健康要守住。这一段时间，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安心生活，平安度过烟霾天气。
1: 出门要戴口罩哦。
2: RFM 关心你。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1: 是的，继续带你来翻阅今天早上的报章新闻。看到这新闻来自萨拉院，那沙总理达杜巴丁伊阿邦佐哈里指出，沙政府将继续结合先进医疗服务、热带疾病研究、交通衔接以及人才培育的康复设施，推动沙拉院成为区域医疗旅游中心。他表示说，2025年前来沙拉越的医疗游客超过了10万人，显示沙拉越具备发展医疗旅游的潜力。而沙拉越约有70亿人口的市场规模，也进一步凸显了医疗服务发展的潜力。阿邦佐哈里表示，沙拉越拥有丰富的自然环境以及生物多样性，可为热带疾病研究提供重要基础。而沙政府也已经投入了超过3亿令吉，设立了热带疾病研究中心，目前先进设施的研究中心也已接近竣工。此外，他指出沙拉越将进一步发展专科医疗服务，并结合医疗、教育、旅游来去推动医疗旅游、医学研究以及数字医疗创新的发展。另一则新闻，我们看到沙副总理兼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纳杜阿玛沈贵贤指出，沙拉越狮子运动在过去10年以来出现明显转变，不仅从华族传统文化逐渐发展成为各族共享的沙拉越文化，而参与者呢也以成年男性为主，逐渐的转向了年轻人以及更多女性参与在当中。他表示说，在过去的10年，沙拉越各族青年参与舞狮运动相当普遍，部分队伍甚至以成年男性为主。如今呢，则有越来越多年轻以及女性的加入，为这项传统文化注入了全新力量。沈贵贤也表示，这项转变显示了舞狮文化已经跨越种族以及宗教界限，成为了各族共同拥有的文化遗产。与此同时，也为年轻一代提供参与传统文化的平台。他指出，沙拉越狮队近年来在国际赛事当中取得佳绩，也证明了沙拉越舞狮具备国际竞争力。而舞狮运动呢，除了展现传统文化、技术以及团队合作精神，也让本地以及国际观众进一步认识和欣赏沙拉越的文化。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吁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是的，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来到了6:49，我们继续来翻阅今天早上的报章新闻。梅里区国会议员兼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部长赵俊文指出，梅里与文莱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两地不应满足于现有的人流交流，而进一步加强合作，吸引更多外资以及外国游客来去扩大经济蛋糕。他表示说，梅里同样的可以探讨类似于边境特区合作模式，善用梅里作为边境城市的优势，来进一步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赵俊文表示，他日前以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副长身份访问文莱，并与文莱方面讨论新柔特区课题。他指出，虽然马来西亚与文莱的人口无法相比，但两地同样是边境城市，而每个星期呢，也有许多外国人前往两地。那他认为，梅里与文莱距离仅2小时，并且拥有国际机场、深水码头以及一系列建设，那这些都是双方可以善加利用的优势。另一方面，赵俊文也表示，梅里与文莱的人口增加之后，市场确实有限，因此双方需要通过合作吸引更多人进入两地，来去扩大经济规模。他透露，最快可以落实的合作项目就是旅游合作，而明年恰好也是文莱的旅游年，马来西亚旅游年也因中东冲突问题延后至明年，因此两国明年将一起举办旅游年。另一则新闻，我们看到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斯里街站活动在昨日圆满落幕。那么为期3天的活动呢，共吸引了115,150人次到访，并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沙总理署顾问兼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丹斯利威马旺阿伯哈莫表示，活动期间呢，设立了一站式柜台，直接向民众提供各项政府公共服务资讯以及发展倡议，进一步拉近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他表示，活动也设有了45个沙拉越以及联邦政府部门的机构参与，让民众能够在现场咨询以及处理事务，体现了政府提升公共服务效率以及亲民务实承诺。另一方面呢，活动也为本土企业提供了推广平台，共有50多家本土企业设立了销售摊位。而3天活动的每日到访人次分别为21,301人、36,689人以及57,160人。本土企业的总销售额预计达到了33万令吉。当局表示说，这项活动不仅仅展现了民众与政府之间、企业之间的合作，也汇聚了不同种族、宗教背景的民众共同支持沙拉越的发展而努力。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
1: 马来西亚的5000名缅甸难民。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4级地震，造成至少111人死亡。萨拉姆利希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

0: 重点新闻。马来西亚准备和伊朗在防御领域拓展和加强更实质的合作。国防部长达杜苏伊·摩马卡瑞努丁是在和伊朗国防与武装部队后勤部代理部长里本·里萨通电话时，以传达马来西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的意愿。摩马卡瑞努丁昨天在脸书贴文中提到，马来西亚也希望和伊朗敲定一份国防合作谅解备忘录，以此加强两国的国防关系。他指出，马来西亚重视与伊朗的友好关系，并愿意通过更多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拓展两国在防务领域的合作空间。外交部长达杜苏伊·摩马哈桑说，缅甸政府表明准备用船接回缅甸5000名难民。他指出，日前他与缅甸外长吴丹瑞会面时被告知此事，为执行方面必须考量难民的安全层面。他又说，尽管目前还没有制定具体期限，但遣返他们的程序必须加快进行。
1: Mereka menyatakan kesediaan untuk membawa pulang 5,000 ini dengan kapal. Tetapi isu dia ialah keselamatan yang 5,000 orang ni. Itu kita cakap. Ya? Apakah menghantar mereka itu balik? Apakah mereka selamat? Ataupun apa akan terjadi? Itu perlu juga dipikirkan.
0: 换个焦点，政府放眼到了2035年，全国的原住民村的628家健康诊疗所将会获得提升，以强化该社区的健康设施。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达杜苏伊·阿曼塞哈米蒂指出，虽然了解出现财务局限，但通过与卫生部及原住民发展局的配合，相信这项计划能够落实。他认为，原住民也是国民，他们也有权享有最好的医疗服务。另一方面，阿曼扎希呼吁全民为首相祈祷，住院后者在接受小手术后早日康复。他表示，阿诺在本月4号通知他有关接受医疗程序的情况，并相信首相只需短暂休养就能够恢复工作。透过全民一起祈祷，希望首相的康复过程获得充分的力量，继续为国家及人民服务。首相达杜苏伊·安马布拉希姆昨天入禀高庭，起诉伊斯兰党首领主席达杜苏伊·端伊布拉希姆·端曼，指后者在今年6月在彭亨州一场政治讲座发表涉及他的毁谤性言论。安诺以原告身份通过 SNU and Partners 律师楼向吉隆坡高庭提起诉讼，并将端伊布拉希姆列为答辩人。根据首相提交的诉状，他指端伊布拉希姆6月14号在彭亨州瓜拉吉瑙曾德列北垦殖民区举行的一场政治演讲中发表涉及他的毁谤性言论。有关演讲当时有公众人士以及媒体代表在场。经济学家建议朝圣基金局可仿效雇员公积金局的做法，每季度公布财务及投资表现，以进一步加强透明度并提升存户对机构的信心。马来亚伊斯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莫马阿扎扎姆·阿布杜拉希指出，如果朝圣基金局定期公布财务及投资表现，将有助于存户继续掌握和评估基金的财务状况，同时更清楚了解该局如何管理以及运用存户资金。沙拉越放眼在2026年马来西亚运动会中至少夺得75枚金牌，以捍卫全国总冠军宝座。沙拉越青年体育及其发展部长达杜苏伊·阿布杜卡林·拉马哈姆萨表示，75金的目标是根据沙拉越代表团整体实力进行分析后制定，相信足以协助沙拉越争夺总冠军。与此同时，阿布杜卡林也表示，沙拉越政府将在马来西亚运动会结束后考虑向夺得金牌的运动员提供奖励，不过目前奖励金额还没有确定。
2: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来关注美国股市消息，市场对美国伊朗冲突能否在短期内达成持久解决方案的疑虑升温。星期一闭市时，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 60.95， 跌幅 0.11%， 报 53,975.98。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85.26， 跌幅 0.32， 报 26,605.35。 标普500指数跌 4.53，跌幅为0.06%，报7753.11。油价方面，由于市场存在不确定性，油价星期一上涨。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收涨大约5.1%，报每桶82.13美元。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的原油库存已下降到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收涨5%，报每桶87.72美元。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7.4级地震，造成至少111人死亡，几十栋建筑物被夷为平地，更多受害者被困在废墟之下。哥伦比亚政府正在竭尽所能调动一切资源救灾。仅在3天前上任的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宣布将签署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法令，以更有效地应对这场灾难。他在波哥大表示，这次灾难已造成111人死亡，87人受伤，并有超过1000栋建筑物受损。委内瑞拉早在今年6月发生双地震，随着当局从废墟挖出更多尸体，截至星期一的地震死亡人数已增加到6301人。之前8月3号公布的死亡人数是6125人。在两次分别高达7.2级和7.5级的地震，导致大约190栋建筑物损毁后，中央政府还未公布还有多少人下落不明。位于加拉加斯以北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州长特兰上星期表示，仍然有大约1400人失踪。由于台风海豚和冷空气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可能影响中国北部和中部地区。中国水利部星期一在湖北、河南、河北及山东4个省份启动了4级防灾应急响应，预料在8月10号到16号这段期间，这4个省将会有强降雨。水利部因此已经指示相关单位加强监测，同时加强巡逻，及时处理可能出现的危机。截至星期一，印尼森林大火殃及107,000多公顷的森林和土地。印尼政府加强行动，致力防范跨境烟霾影响邻国。印尼政治与安全事务统筹部长贾马里表示，截至星期一，印尼还没有收到有关火灾烟雾影响其他国家的报告。当局已部署大约43架直升机执行空中任务，并会按照需要再部署10到15架固定翼飞机。同时，地面上也调集了大量人员和装备。目前，当局密切监控廖内战碑、南苏门答腊、西加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和南加里曼丹6个省的火灾情况。贾马里也提到，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森林和土地火灾，预计这种状况将持续到今年9月或直到10月初。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人分别担任武装部长、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破坏行为，海峡就无法成为安全航道。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准备和伊朗在防御领域拓展和加强更实质的合作。缅甸政府准备用船接回在马来西亚的5000名缅甸难民。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4级地震，造成至少111人死亡。马来西亚马丹尼科斯加车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是的，这时候呢，就带你来跟进截至今天早上七点钟的天气状况。那么预测今天早上古晋、西连、萨马拉汉、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施乌、木交、明都路、加伯、梅里以及林梦都有淹埋的情况。那从中午到傍晚时分呢，上述各省份同样预计也会出现淹埋情况。风向和海浪方面，沙拉越州海域将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至30公里，海浪高度介于1至1.5公尺。气温方面，今天最高温度预计达到35摄氏度，最低温度预计24摄氏度。另外，目前呢并没有恶劣天气警报，也没有强风以及海浪汹涌警报。感谢沙拉越州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音乐早点，继续带你来翻阅报章新闻。梅里机场升级工程预计耗资4500万令吉，并扩建工程。那放眼呢，将会在2030年所完成。工程目前呢已经进入了第四阶段，预计有关工程招标程序完成后即可施工。梅里区国会议员赵俊文表示，机场升级工程将包括扩建候机场、候机室，增加设施以及提升机场整体的运作能力，以应付未来不断增加的航空需求。目前梅里机场呢共设有了24个登机柜台以及6座登机桥。升级工程完成之后呢，机场年客容量预计可从目前的200万人次提升至400万人次。此外，机场呢也将增设22767平方公尺的航站楼面积，并增加了约5046平方米的机场地面。登机柜台呢也将从目前的15个增至24个，登机桥则从6座增加至9座。赵俊文也表示，升级后的梅里机场将进一步提升航空服务能力，也为未来航空需求及区域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基础设施。另一则新闻，我们看到十五国际舞蹈节将于8月29日至9月2日连续5天在十五隆重举行。今年呢将有来自巴西、香港、印度、印尼、毛里求斯、菲律宾、斯里兰卡、台湾、泰国、西马以及国内外约300名舞蹈人员参与在这项舞蹈盛会。进入第12届的十五国际舞蹈节期间呢，将安排多项的活动，让舞蹈爱好者们能参与在其中。8月29日呢，舞蹈节就将迎来自不同国家以及地区的参加队伍，在晚上8时举行开幕以及欢迎晚会。而8月30日及31日上午呢，将有舞蹈讲座；下午2时则开始有舞蹈工作坊；下午4时开始呢，在石屋江滨公园将举行舞蹈欢乐营。那当然除了各类的舞蹈表演之外啊，现场也安排了美食、手工艺品、装置、艺术展以及幼儿园、中小学公开组、填色、绘画、写生比赛等等的相关活动，都是入场免费的。另外呢，8月30日上午11时30分至中午12时30分分别在书中央市场第三入口处以及三洋大厦楼还有户外环境演出，同样也是入场免费哦。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 Red FM 音乐早点，为您准时送上。人都会

River Palace Cantonese Restaurant 诚意献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低至10令吉93起，地点就在 Riverside Majesty Hotel Between Win， 座位有限，欢迎致电082532222预定您的美味时光。

0: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资讯，多样化的音乐，开启你活力的一天。Red FM 音乐早点，为你准时送上。
1: 是的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来到了7点45分，继续带你来翻阅报章新闻。林孟河大桥工程呢，目前进度已达到了98%，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竣工。根据报道，林孟河大桥是备受北沙民众所期待的工程。那目前桥梁主体两端呢，只剩下约4公尺的衔接工作，预计今年年底前将会完成。而沙基本建设和港口发展部副部长兼沙基本建设部长拿督艾登拉利武指出，目前林孟河大桥已经进入了最后施工阶段。那除了桥梁主体接近完成之外呢，目前也只剩下3组的斜拉索以及两岸引道工程需要完成。他表示说，林孟河大桥主跨大约229公尺，相等于约700英尺。那目前只剩下约4公尺即可完成桥面的衔接，而剩余的3组斜拉索也预计非常快将会完成安装。艾登拉利武昨日在视察林孟河大桥工程后表示，整个工程呢目前的进度达到了98%。那除了桥梁主体，也包括了两岸道路工程以及另一座较小的布努河桥。他说，工程呢预计将在今年内完工，而确切的竣工日期呢则取决于最后阶段的施工进度。那他同时也指出，林孟河大桥是沙拉越竖向大型桥梁工程当中即将完成的项目之一。其他大型桥梁工程呢还包括了里旺第二桥、拉姆布南河桥以及鲁巴河大桥。另外呢，沙公共工程以及承包商商会呢也会直接承接林孟河大桥工程后一直加紧施工，希望尽快完成这项备受林孟民众所期待的工程。另一则新闻，我们看到2026年明都鲁野生动植物园派对昨日呢就迎来了最后一天。夜间漫步动植物园的这项活动啊，吸引了大批民众参与，而园内的人潮络绎不绝，园外也出现一度车龙，那为1连3天的活动画下了完美的句点。在昨晚园内亮起的5颜6色 LED 灯饰，那同时也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也有民众与新吉祥物以及灯饰布置拍照留念。那配合昨天最后一天的这个活动呢，现场也举办了儿童歌唱比赛，让小朋友们展现歌唱的才华。主办方也在今年呢和购物广场合作，安排接驳车往返，让民众呢将车辆能够停放在较充裕的停车区域，再通过接驳车前往动植物园，以缓解周边的交通压力。那今年的这个动植物园派对啊，1连3天安排了多项的亲子与公众活动，吸引了学校、师生、家长以及民众的参与，最终也为大家带来了一场结合自然、亲子、娱乐以及灯光体验的周末活动啦。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I-K Click。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和朝圣基金局有关的皇家晚会调查报告今天将在国会下议院于今早十点开始的特别会议中讨论。这次辩论将给予议员空间研究对朝圣基金局从2014年到2020年期间的管理与运作情况，并提出建议。内政部长达杜斯伊塞夫丁表示，由土耳其 Desan 造船厂为马来西亚建造的两艘多用途任务舰，首艘预计在明年二月交付。他说，建造这两艘舰艇是强化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能力的重要一步。由于马来西亚拥有辽阔海域，加上海上面对的挑战日益复杂，提升现代化及高能力海事资产显然已成为当务之急。为应对厄尔尼诺现象，水利灌溉局在全国安置606台各类移动式的紧急水泵，并可根据实际需求调动。通过这项措施，当河流或水坝水位下降到关键水平时，当局将可在现场展开行动。移动水泵的作用是可